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今天我们也一同在音乐的海洋中共同徜徉。那么其中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部作品，可以说是在古典音乐圈当中为小朋友们演绎过次数最多的，也是非常有童心的《彼得与狼》。这一部《彼得与狼》是一个叙事性的交响乐，它应该算是他首创的一个音乐题材，叫做交响童话。音乐中运用了多种不同乐器，代表着故事里的许多不同角色。小彼得家养的小鸟和小鸭在池塘边相互争吵，而小猫则趁机想捉住小鸟，被彼得拦住。这个时候，彼得的爷爷吓唬他，说你再不回家，狼就来了。后来，大灰狼真的来了，他吃掉了小鸭，还准备继续捕捉躲在树后的小鸟和小猫。这时少年彼得勇敢地和狼斗智斗勇，在朋友小鸟的帮助下，他把狼尾巴拴在了大树上。后来爷爷和猎人赶了过来，并把狼又送到了动物园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聆听和欣赏这一部交响童话《彼得与狼》。

the bird on another. Not too close to the cat.

在讲解下，我们仿佛真的身临其境，体会到了少年小彼得的聪明机智，同时也在整个故事当中完成了他的这一次与狼斗智斗勇的一个小故事。那么其实这一部彼得与狼与动物狂欢节似乎还是一对好兄弟，他们经常在同一张 CD 内出现，非常适合与小朋友一同来聆听。第一，曲目本身确实是为小朋友而写，第二，旋律本身也充满了童趣，第三，也可以借此培养小朋友的乐感，第四，写作时都是使用乐器来模仿动物，可以帮助孩子们了解交响乐的乐器和声音。接下来这一部《动物狂欢节》最初是以两架钢琴和管弦乐队的形式演奏，它的副标题为《大动物园幻想曲》，而圣桑运用生动的音乐手法，细腻地描绘出动物们在热闹的节日庆典中展现出各种滑稽有趣的场景。整部组曲由14首作品组成，也展现出圣桑音乐创作的丰富多样性。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聆听和欣赏这一部圣桑的《动物狂欢节》。

0: 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9: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这个忙碌的世界当中，我们总是会渴望能有片刻的宁静，让时光暂停，给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今天的阳光音乐吧，我将和大家一起欣赏那些具有独特魅力的古典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优美旋律的陪伴下，穿越到不同的时空，去感受永恒之美。

2005年 SHE 的一首《不想长大》风靡亚洲，但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是，这首流行歌的旋律竟然来自于莫扎特。第40交响曲是莫扎特晚期交响曲的代表作，也是他职业生涯最著名的作品。我们总是能在莫扎特的音乐当中听出一些不确定的犹疑，在明快的色调下似乎总是会渗透一丝丝的阴影。从音乐其实可以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灵魂，听欢快的旋律就好像只看到了表象，音乐家会把其中的内涵藏在旋律的深处。也许正如大家所描述的，莫扎特是含着泪水的微笑，所以在那犹疑不定的光明欢乐当中，总是会透露出一些阴影与悲伤，令人心痛。这让他欢快的旋律也更加的深刻，更加的令人动容。他能做到的只是困难时仍然自得其乐，痛苦与包容并存，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画。

当旋律悄然响起，时光仿佛凝固在这曼妙的瞬间，每一拍都如心跳般跃动，在耳边轻轻诉说那些未曾言说的故事，音符如同流水，淌过心灵的每一处角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将和大家一起欣赏那些具有独特魅力的古典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优美旋律的陪伴下穿越到不同的时空，去感受永恒之美。继续欣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在众多的 canon 曲式当中，帕夏贝尔的D大调 canon 无疑是最具有魅力的。这首曲子凭借着优美的旋律，赢得了全球无数听众的喜爱。奥斯卡最佳影片《凡夫俗子》选用它作为配乐，也让这首经典之作得以更广泛的传播。D大调 canon 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和传唱，在现代它更是被改编成为了各种风格，从激昂的交响乐到动感的摇滚乐，再到独特的阿卡贝拉，每一次的演绎都让人为之陶醉。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欣赏到的依然是弦乐演奏版本。

流行歌曲《分开旅行》让人读懂了分开并不是因为已有的分歧，而是早已想要挣脱彼此束缚的念头。而这首曲子的旋律源自于法国作曲家德利布的歌剧《拉克美》当中的《花之二重唱》。在歌剧的第一幕，拉克美带着侍女划船出游时唱起了这段旋律。这首流光溢彩的美妙歌曲，经典之处在于女高音和次女高音在音域之间所精心营造出来的互相衬托感和一种天然的和谐感。柔美的旋律，甘甜的人声，营造出了人物湖面泛舟时的悠然心境。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

0: 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4: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古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和大家一起欣赏那些具有独特魅力的古典音乐作品，让我们在这些优美的旋律的陪伴下，去穿越到不同的时空，感受永恒之美。克莱斯勒这位音乐巨匠，他深受东方文化的吸引，他曾经在旧金山去聆听过一次中国移民演奏的华布音乐，那种独特的韵律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也因此受到启发，创作了一首具有鲜明东方风格的小品曲《中国花鼓》。这首曲子跳出了传统的徐缓模式，用急速华丽的旋律和快速的节奏，展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它也如同是一只舞动的花鼓，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而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仿佛将我们带入到了中国迎神大会的热闹的现场，去感受到那份喧嚣与欢乐。

艾德斯科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在听到了海菲兹那纯粹无瑕的音色和超凡脱俗的演奏技巧之后，深受触动。他决心创作一首能够完全展现海菲兹音乐灵魂的作品。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回旋曲这个曲式能够完美地融合海菲兹所追求的一切元素。于是经过他的辛勤创作和反复的修改，云雀这首充满着生命力的作品诞生了。海菲兹对于这首曲子是情有独钟的，他曾经多次演奏云雀，每一次都以他标志性的精湛技艺和绝对的华丽将这首曲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弗朗茨·舒伯特，他不仅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更被后人尊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尽管他的一生只有短暂的31年，但他的音乐生涯却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这短暂的岁月当中，舒伯特创作了超过600首艺术歌曲，以及多达19部歌剧、歌唱剧和戏剧配乐。此外，他还完成了9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以及4首小提琴奏鸣曲等等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音乐才华，更体现出他对于音乐的深情厚爱。

是浪漫主义钢琴前奏曲的创始人肖邦所创作的24首前奏曲之一。他的24首前奏曲对于整个浪漫主义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肖邦的前奏曲虽然篇幅胆小，但形象鲜明，含义深刻。每一首前奏曲都被后人添上了标题，而这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雨滴。它始终在反复着一个单音，并且伴随着单调的节奏，有着雨水滴答之感。

悠扬旋律如同时间的低语，悠悠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你将体验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宁静，仿佛时间已经为你暂停。亲爱的朋友，希望这些古典音乐作品可以让你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找到一刻的安宁，去体验时间的美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高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水用电，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萧松的这部交响曲创作于19世纪末，当时的音乐界正处于浪漫主义晚期向现代音乐过渡的阶段，这个乐章营造出一种深沉忧郁且充满内省的氛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Lent 意味着慢板，整个乐章以缓慢的节奏展开，音符的时值较长，音乐的行进较为沉稳，给人一种凝重的感觉。这种缓慢的节奏为听众创造了一个可以深入思考和感受情感的空间，虽然整体节奏缓慢，但其中仍有一些微妙的节奏变化，例如在某些段落中可能会出现节奏的短暂加速或减速，或者节奏的强弱变化，这些变化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和动态感。

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是《睡美人组曲》中的经典音乐片段，选自第一幕中远道而来的四位王子手持鲜花向奥洛拉公主求婚的场面。这段旋律由乐队的弦乐部分奏出，充满了轻松活泼浪漫抒情的圆舞曲特色。

古斯塔夫·马勒是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其作品常常具有宏大的结构和深邃的内涵。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是马勒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创作过程历时较长，反映了马勒对人生、死亡、复活等重大主题的思考与探索。这部交响曲的创作灵感来源广泛，包括马勒对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的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

0: 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谈到电影，大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一定是演员、剧情、票房等等。而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往往会有着令人回味的配乐来做陪衬，使它成为经典。除了一些好莱坞的大片之外，在波兰，这个盛产了许多被欧洲国家所青睐的小众电影的国家，也有一位电影配乐大师。他的电影配乐融入了大量波兰民族音乐元素，色彩柔和，兼具奇幻的特点，同时又总是带着一份虔诚。他就是沃伊切赫·基拉尔。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波兰著名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

沃伊切赫·基拉尔是波兰古典音乐和电影配乐作曲家，属于20世纪60年代波兰先锋派运动代表人物。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成为一名著名的电影作曲家，为超过100部的波兰、法国、德国和好莱坞电影配曲。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交响音乐、室内乐和乐器独奏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影《出埃及记》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影是一部拍摄于1960年的电影，以以色列建国的辛酸历史为背景，影片气势宏大、雄壮，而且具有悲壮的历史感。1981年，沃伊切赫·基拉尔根据原电影主题歌曲的旋律，将其改编为管弦乐，其恢宏的气势和震撼的张力使这首曲子闻名于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Tango 曲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在电影《嫉妒与医学》当中的配乐。乐曲采用了 Tango 的节奏，用来烘托音乐的紧张与律动，并且在结尾处巧妙地结合了肖邦革命练习曲的主旋律和 Tango 特有的节奏型，为我们展现了原汁原味的

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代表电影作品是由加里·奥德曼主演的《惊情四百年》，这也是一部吸血鬼主题的惊悚电影。在电影的配乐当中，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阴森可怕、毛骨悚然的德古拉的主题和缠绵哀婉、深情悲壮的爱情主题。可以说，这是一部音乐和电影画面完全匹配的精彩作品。在作曲家基拉尔的笔下，他为你展现了音乐的魔力和大师级的配乐手笔。

1996年的电影《淑女本色》也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参与配乐的一部影片，它改编自美国著名的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同名小说，是由著名的女导演简·坎皮恩执导，妮可·基德曼主演的一部电影。电影中的配乐契合了电影自由和诱惑的主题，而且非常有古典韵味。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经典的动画电影《国王与小鸟》的经典配乐。这部影片改编自安徒生的经典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影片展现了动画美术的巅峰，它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讽刺也使这部影片成为了一则非常深刻的社会预言。整部影片的经典性从视觉部分跨越到配乐，当这些精致的主题钢琴曲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魅力。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是以古典音乐为基础，夹杂着一些童真以及欢快魔幻的元素，将古典、波兰民谣、先锋主义以及波兰的一些特色元素融合在一起。

在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肖邦的元素，比如在接下来的电影《第九道门》当中的片尾曲中，就带有肖邦艺术歌曲的影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交响乐作曲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季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做的配乐《恋声曲》。充分的强弱对比，随着剧情推进式的情绪表达，对演唱者的综合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第九道门》这部电影所呈现的旋律以及音乐结构上的这种完整性让人非常惊讶，而且整部电影的配乐不仅有丰富多变的主题旋律，同时也有结构完整、铺陈流畅的音乐编辑。这样的配乐使得这张专辑并不像普通的电影配乐，而更像是一张高度独立的音乐专辑。我们继续来欣赏沃伊切赫·季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写的配乐。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

0: 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7: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6: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来欣赏到的是一张莫扎特的作品专辑，其中收录了他的四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奏鸣曲，是由法国著名的小提琴家杜梅来演奏小提琴，皮莱斯演奏钢琴。

莫扎特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作品301号，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778年，这一年对于莫扎特来说真的是非常艰难而且困顿的一年。母亲的逝世，生活的窘迫，加上求职的失败，让他频频遭受挫折。而G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1号就是完成于这一年的二月。莫扎特将内心的痛苦、挣扎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意和怀念都融入到了音乐当中，但是这首作品却悲伤不沉重，凝聚了莫扎特的乐观安详的风格。而且作品只有两个乐章，采用的是主题循环发展的手法，受到了曼海姆乐派的影响，作品结构鲜明突出，情绪变化大，对比强烈，而且旋律典雅，富于歌唱性。其实在1778年，莫扎特还创作了一首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那就是作品304号。这首作品呢，蕴含着强烈的戏剧性和悲伤性。当然，这也和莫扎特母亲离世这样的一些人生打击是有重大关系的。而且，这首作品也是莫扎特为数不多的小调作品之一，也只有两个乐章。

1779年，莫扎特当时23岁，而在巴黎的不愉快经历以及失去母亲的伤痛也让他彻底对巴黎失去了兴趣。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萨尔茨堡。在家乡的美景当中，莫扎特的心境有所转变，而家乡山坡上的草地以及蓝天白云都给莫扎特非常多的灵感。于是一首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便诞生了，它就是作品378号。这首作品非常的甜美和欢快，而且非常能够反映莫扎特音乐精神。在自己的家乡萨尔茨堡，莫扎特抚平了刚刚发生不久的那些失意和痛苦，当然也在音乐当中以一种乐观明朗的姿态告诉我们要怎样面对内心的痛苦。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
2: 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5: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6: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5: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6: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7: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8: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9: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6: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5: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0: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

0: 门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相约下午茶，在古典音乐的怀抱里共度一段悠然的午后时光。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部作品以1812年俄国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止于对战争的描绘，更藏着一种磅礴的生命力。开篇的歌咏旋律宁静悠远，像战前的沉思，随后法军主题与俄军主题的交织碰撞仿佛硝烟渐起，而最震撼的莫过于尾声，铜管齐鸣与模拟炮声的轰鸣相互交织，伴随着马赛曲的退去与俄国国歌的昂扬，将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壮阔的旋律似乎与下午茶的闲适有些反差，但是正因这份反差，更让我们觉得在激昂中能够感受到平静生活的可贵。午后的阳光里听这样一段充满力量的旋律，仿佛能为身心注入一份鲜活的力量。

0: 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2: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15: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圣 C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虽不如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那般广为人知，却有着独特的细腻和深情。钢琴的旋律一响起，便带着一种内敛的张力。升 C 小调的基调里，既有淡淡的忧郁，又藏着不屈的韧性。钢琴和乐队的对话，如同一场私密的倾诉，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尤其在慢板乐章，钢琴的旋律像月光下的流水，温柔却有力量，静静地淌过心间。午后的时光适合在这样的旋律里沉淀，感受贝多芬音乐中那份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让思绪随着音符慢慢地舒展。

0: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9: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1: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11: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到了古典也流行的节目时间了哈，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吉他曲包含了很多很多风格，其中有 Flamingo、New Age、乡村 Blues、爵士、摇滚、Funk 等等。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不同国度的异域风情。

那这首曲子呢叫做北极光哈，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的咖啡厅，可以点杯咖啡或者是鲜榨果汁哈，就坐在冬天的街头，看看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沐浴着窗边的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哎，这首歌来自哪里呢？这是一首有灵魂的歌曲哈，每个音符呢都跃动，会让你产生共鸣。我建议你收藏它，它的名字叫做《北极光》，也许不一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很长。

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西班牙组曲加迪斯，布里姆丰富的音色和激情将西班牙音乐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这首曲子呢，上班午休时听，下班路上听，包括发呆时听，都是很舒服的一首曲子啊。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首布里姆版本处理的要比威廉斯要好得多，一起来听。

这首曲子是电影当中最巴黎的一首，叫《法达小酒馆》啊。旋律中迷醉的艺术气息，却带着一丝丝步履匆匆的意味。纵使巴黎是个留人的地方，但它的主旋律永远是兰波笔下的生活在别处，贯穿了整部影片的悠扬轻快带有弗拉明戈气息的曲子，仿佛自己也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荡，下一秒就会遇到海明威、毕加索、达里。感谢午夜巴黎，感谢 Woody Allen。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0: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下面这首曲子呢，创作于1920年哈、啊，最初呢是钢琴曲。当时在酒吧里弹琴的琴师们觉得，古典钢琴曲实在是不适合酒吧的气氛啊。然后呢，就摸索着创造了一种新的曲风，哎，这类风格叫做格拉泰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爵士音乐的前身。有人说会想到超级玛丽，但是我却认为，好像魔术师在表演。请欣赏。

查尔达十五曲啊，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的名作。查尔达什是出自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的舞蹈。我记得上学的时候音乐课上有听到过啊，依稀的有点印象。从你可以哈、从昏昏欲睡到想要纵舞狂欢，请欣赏。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0: FM102.6
9: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0: FM102.6
9: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来到第二小时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如果星河的美能够让人陶醉，那极光的美岂不是人生值得呢？舒缓浪漫的音调能让我们留恋向往美好，动听的音符就像美丽的曼妙的女子，在天边回眸，扰乱了凡人的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其实无论是朝阳还是落日啊，太阳洒下的片片光辉总会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温暖。沐浴在金色之中，仿佛能够让我们感动、看透、感动生命当中的，还有生活当中的迷雾。在心中的火苗再次清晰之后，拨开云雾，那就是我们的初心。这个就叫做初心。希望你我永远谨守那份赤子情怀。

孤独的牧羊人，罗马尼亚排箫演奏家，世界排箫大师格奥尔基赞费尔演奏，这是电影《杀死比尔》的片尾曲，由

詹姆斯·拉斯的创作，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打动人，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具著名也最成功的排箫曲目之一。

这首潮汐的旋律来自甘道夫。甘道夫呢，出生在奥地利哈，他曾经游遍了欧洲、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亚洲，对所到之处的文化了解很多，被这种现实所触动。其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呢，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要多。作品风格私密且轻柔，充满了庄严感，并且令人心胸开阔，消除隔阂，在聆听当中放松并且迷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无与伦比且独特的自我。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张宇。我现在正在哈尔滨音乐厅为大家直播。今晚著名指挥徐晓东将携手哈尔滨交响乐团为大家带来青春交响乐起华章音乐会。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晚的指挥家徐晓东。徐晓东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和长号演奏家，现任青岛市歌舞剧院音乐总监兼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青岛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指挥、一级演奏员，原中国国家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指挥，原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指挥，中央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以及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长号，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青岛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也是该团以及中国海洋大学艺术学院创建人之一。徐东晓是中国著名的指挥大师李德伦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徐新教授，后来赴德国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指挥系深造，跟随德国著名的指挥家教育家克里斯蒂安爱德华教授学习。徐东晓在中国长号界被称之为是领军人物，也是中国人在国外职业乐团担任首席长号第一人，是新加坡交响乐团第一位华人长号首席。十几年的演奏生涯奠定了他很好的音乐基础，也为他积累了大量的音乐作品。由于出色的演奏以及几十年的舞台经验，他被指挥大师李德伦先生所看好。在李德伦大师的严格指导下，很快他就掌握了指挥技法，并且迅速投入到指挥工作当中。他的指挥风格细腻，激情奔放，音乐感染力极其丰富，尤其是能够对演奏员的演奏技能以及方法给予明确的指导方向。他拥有几十年的乐团指挥经验，不但能够很好地掌握音乐风格，而且还能够很好地把握乐团演奏员的命脉，被称之为是演奏员心理专家。那么今晚的演出已经开始，我们首先听到的是瓦格纳的离恩记序曲。

0: 瓦格纳的《黎恩记》序曲堪称是19世纪歌剧序曲的标杆，主题均来源于歌剧音乐，序曲以铜管乐器为核心，小号的辉煌音色象征着《黎恩记》的革命号召，弦乐和木管的交织则刻画了戏剧冲突和悲剧预兆，也展现出了宏伟的史诗气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场音乐会的第二首作品，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这首作品创作于1946年，是布里顿受英国教育部委托为教育影片《管弦乐队的乐器》而创作的音乐作品，旨在通过生动的音乐形式向青少年普及西洋管弦乐队的组成以及乐器的音色特点。乐曲的主题取自17世纪英国作曲家亨利·珀塞尔的戏剧配乐《摩尔人的复仇》当中的一段舞曲。布里顿以这一巴洛克时期的主题为基础，通过变奏与赋格的形式展开创作，所以这首作品也被人们称为是珀塞尔主题变奏与赋格。
1: 因为时间关系呢，为了满足这位听众的要求，那我简单的把这个布里顿的这个框架啊，这个作品的框架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作品呢，布里顿交响乐管弦乐指南，这个作品它是为这个青少年了解管弦乐团里边的乐器，各个乐器而创作的。啊，这个作品呢，它一共分为三段。啊，它主要是有这个珀塞尔的戏剧配乐，啊，摩尔人的复仇的这么一个舞曲来创作的。这个乐曲一共分三段，第一段呢是乐团啊乐队每一个声部依次的来展示珀塞尔的这个主题音乐。第二段呢是13段这个变奏，分别有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斯，包括竖琴，后面有圆号、小号、长号、打击乐来完成。啊，这是个变奏，13段的变奏。那么第三段呢是赋格，也是一次各个乐器进来，刚才那些乐器依次进来展示它的交融和它的浮调。最后呢铜管再次奏响珀塞尔的这个主题音乐，直到最后乐队在辉煌中结束。谢谢大家。

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整首管弦乐曲在雄壮辉煌的珀塞尔主题音调当中结束。音乐会的上半场曲目已经演出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和大家聆听下半场的音乐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张宇。我现在正在为您直播青春交响乐起华章音乐会。下半场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欣赏的是由徐东晓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带来的林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天方夜谭》又叫做《舍赫拉查达》，它是林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灵感来源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林姆斯基科萨科夫曾经在沙皇海军当中担任军官，因此漂泊四海，在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丰富的游历经历，而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的灵感就来自于他心中对东方神话般的印象。在这首作品出版的时候，作曲家给全曲四个乐章写下了四个标题，第一乐章《大海与辛巴达的船》，第二乐章《卡兰德王子的神圣故事》，第三乐章《青蛙王子与公主》，第四乐章《巴格达的节日》，辛巴达的船撞上立有青铜骑士的峭壁。但是后来作曲家为了不让太具体的标题束缚欣赏者的想象，便在以后几次再版当中把四个乐章的标题删去了。《天方夜谭》由一些阿拉伯东方的画面和形象交替组成，其中有的是风俗性的趣闻，有的是幻想性的大自然景色或者是爱情的场面，有的时候充满炽热的激情，有时则是细腻温柔和静观的抒情诗。所有的这些都以诗意为基调，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敏锐情感，散发着东方神话般的故事的氛围。

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这也是他在音乐表达和配器技巧上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交响曲法的卓越的驾驭能力。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张宇。今天青春交响乐起华章音乐会就直播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0: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1: 很甜很迷人，在琴弦上的跳跃与波动触动着听者的灵魂和神经，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六首奏鸣曲中的第一号。帕格尼尼呢，不但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一位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据记载，帕格尼尼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商人，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到了八岁，有了五岁琴龄的他便创作了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这让人想起了音乐神童莫扎特的演奏技巧，无论到哪里演出都会成功。据说帕格尼尼的演奏仿佛是那件乐器在真正的说话，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深夜的寂静，他都能模仿得十分的逼真。因为他的音乐充满了诗一般的情感，所以有人说他只需要两根弦，一根击中您的神经，另一根击中你的灵魂。

提琴与钢琴演奏，欧洲晚期古典乐派、早期浪漫乐派音乐家帕格尼尼作品深情的如歌。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柴科夫斯基《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也被称为小抒情曲，主要旋律真挚动人，略带伤感，仿佛从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使人嗅到了大自然清新的气息。在这一乐章的前半部分，乐队只作为小提琴的陪衬，因此独奏者有许多发挥的空间。行至中段，情绪为之一变，音乐变得激动而开朗，最后又重返前半部分的旋律。第二乐章和回旋式的第三乐章之间是无休止连奏，小提琴柔缓的引子过后，便与乐队共同奏出热情洋溢、粗犷豪放的第一主题，它鲜明地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和具有舞蹈性的第二主题同样来自俄罗斯的民间舞曲。在几次反复后，第一主题变得调皮活泼，速度也逐渐加快，最后随着管弦乐的共同和弦，全曲在节庆般的热烈气氛中结束。这一乐章的技巧难度要求较高。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这一乐章反映了人们四处奔忙、积极生活的景象。有人认为这一乐章体现的是作者对过去的回忆。第三乐章第一主题为邪虐曲式，轻快活泼，与前两个乐章的主题形成对比。乐章的第二主题很像意大利南部的一种民族舞蹈音乐，塔兰泰拉舞曲，其主要旋律具有战斗般的感觉，但这一主题在进行曲般的旋律中并没有明朗快活的气息，反而呈现出一种悲壮感。这一主题旨在表现人类的苦恼爆发时所发泄出的反抗力量，这部分略经扩展后再次出现诙谐曲。

与主题并达到高潮，紧接着进行曲主题再现，乐章的终结部便在进行曲主题片段堆积的形态下强烈的结束。

1948年，普罗科菲耶夫曾受到苏共中央谴责，把他同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称为颓废的形式主义，犯了形式主义错误，并被要求注意作品的民族性。1952年，普罗科菲耶夫恢复了在苏联音乐界的名誉，相继创作出一些优秀作品，并获斯大林奖金和列宁奖金。1952年起，他获得了国家津贴，1953年3月去世。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是一部很特别的钢琴协奏曲。首先，它由五个乐章组成，就不同寻常。再则，这首协奏曲钢琴技巧之难也令人咋舌。第五乐章是轻快的快板，自由的回旋曲式，全章以快速的律动推进，气氛欢快，最后掀起高潮。钢琴上华丽的技巧与乐队辉煌的音响交织，最后在激荡人心的热烈气氛中结束全曲。

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规模宏大，表现了生活的乐趣，具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宽广气息和明朗悠扬的诗意，主部主题具有动人的歌唱性，体现了俄罗斯歌曲宽广动人的气息，仿佛在歌唱青春、生命和大自然。第一乐章篇幅较长，约占全曲的二分之一。乐队在五小节的引子过后，就由独奏小提琴呈示出抒情柔美、富于歌唱性的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相对而言则含着淡淡的忧伤。在展开部中，先是由乐队和独奏小提琴交织着奏出主旋律，呈现出宽广的音乐画卷。乐曲过半时的华彩乐段，是对独奏者技巧和诠释能力的考验，也是独奏者炫技的时刻。最后的再现部气势宏伟，由小提琴和乐队共同将气氛引至高潮。

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舒缓的旋律中，续奏的主题宽广而壮丽，像和煦的春风迎面吹来，像灿烂的阳光铺满大地，使人感到无比欣悦。主题主部源于乌克兰民歌，经过加工变得活泼而轻柔。副部有两个主题，一个温柔而甜蜜，像爱情的吐露，像诗意的陶醉。另一个独奏的华彩段放在再现部的后段，但是总体上还是快的节奏，让我们感觉在这样的都市生活的艰难，为了生活而艰苦的奋斗。而且这部分乐章的创作也有着民族特点，展现出了娴静而淡雅，像悄悄细雨，像徐徐潺流一样的抒情特色。

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委婉绵长，意蕴丰富，情深意切，落花闲愁，来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与吉他作品《幸福的冥想》。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

0: 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1: 很甜很迷人，在琴弦上的跳跃与波动触动着听者的灵魂和神经，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六首奏鸣曲中的第一号。帕格尼尼呢，不但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一位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据记载，帕格尼尼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商人，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到了八岁，有了五岁琴龄的他便创作了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这让人想起了音乐神童莫扎特。帕格尼尼开创的是近代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无论到哪里演出都会成功。据说帕格尼尼的演奏仿佛是那件乐器在真正的说话，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深夜的寂静，他都能模仿得十分的逼真。因为他的音乐充满了诗一般的情感，所以有人说他只需要两根弦，一根击中您的神经，另一根击中你的灵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花香鸟语，宁风小提琴演奏苗岭的早晨，乐曲短小精悍，曲调热烈明快，描绘出苗族山寨春尘盎然的秀丽图景。

美好的音乐让叛逆的孩子变得驯服，让拘谨的数学老师感动到流泪。重温放牛班的春天，虽然很难，但还是要努力看到美好的东西。

一曲魅惑的探戈舞曲，似一杯香醇的巧克力，如一杯浓情的鸡尾酒。接下来这曲浓情探戈来自声音艺术家陈迪里的作品，作者1968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画家、音乐家、多媒体艺术导演，实力派独立音乐人，实验电子先锋音乐，声音采样及沉浸式声景艺术的倡导及实践者。

法国浪漫时期的著名音乐家古诺的《圣母颂》使用的伴奏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改编。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色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优雅与从容，莫扎特 K 3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G 弦上的咏叹调由德国作曲家巴赫创作，又名 G 弦之歌，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主题，充满诗意的旋律美。在巴赫去世后的100多年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进行了改编，将第一小提琴声部的曲调由 D 大调改为 C 大调，并将旋律全部移至小提琴的G弦上演奏，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G弦之歌。

莫扎特西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轻快悠闲，蹦蹦跳跳的感觉好可爱，仿佛连风中的空气都是清甜的。

思念我的家乡，赋三段曲式，旋律充满柔美深意，再现了对故土深沉的思念与赞美。19世纪钢琴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可见此时的肖邦已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雅号。

冷夜难独眠，玉阶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 E 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06年。他的协奏曲创作基本上遵循着莫扎特的发展道路，但他的协奏曲比较有气势和深度，主题形象丰富，独奏声部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技巧性的传统特征也有所强调和发展，但乐队并不处于从属伴奏地位，而是积极参与发展乐曲的音乐形象。乐队的音响效果特别具有一种昂扬振奋的紧张度。贝多芬创造的这种新型协奏曲，特别是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都更接近于交响曲的范畴，因此常被称为交响协奏曲。下面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的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柴科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于1878年，是柴科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与贝多芬的 D 大调、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这首乐曲不但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绚烂的近代演奏技巧，展开了色彩丰富的管弦乐，造出了比以往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而且它用含有俄国民谣的地方色彩，独特的充满哀愁的优美旋律，做成了格调新颖独特的作品。这首乐曲当初相当不受世人欢迎，然而历史最终证明，这是一首绝无仅有的音乐杰作，在音乐舞台上久演不衰，成为许多著名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委婉绵长，意蕴丰富，情深意切，落花闲愁，来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与吉他作品《幸福的冥想》。

0: 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1: 很甜很迷人，在琴弦上的跳跃与波动触动着听者的灵魂和神经，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六首奏鸣曲中的第一号。帕格尼尼呢，不但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一位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据记载，帕格尼尼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商人，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到了八岁，有了五岁琴龄的他便创作了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这让人想起了音乐神童莫扎特。帕格尼尼开创的是近代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无论到哪里演出都会成功。据说帕格尼尼的演奏仿佛是那件乐器在真正的说话，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深夜的寂静，他都能模仿得十分的逼真。因为他的音乐充满了诗一般的情感，所以有人说他只需要两根弦，一根击中您的神经，另一根击中你的灵魂。

提琴与钢琴演奏，欧洲晚期古典乐派、早期浪漫乐派音乐家帕格尼尼作品深情的如歌。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

0: 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06年。他的协奏曲创作基本上遵循着莫扎特的发展道路，但他的协奏曲比较有气势和深度，主题形象丰富，独奏声部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技巧性的传统特征也有所强调和发展，但乐队并不处于从属伴奏地位，而是积极参与发展乐曲的音乐形象。乐队的音响效果特别具有一种昂扬振奋的紧张度。贝多芬创造的这种

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于1878年，是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与贝多芬的 D 大调、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这首乐曲不但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绚烂的近代演奏技巧，展开了色彩丰富的管弦乐，造出了比以往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而且它用含有俄国民谣的地方色彩，独特的充满哀愁的优美旋律，做成了格调新颖独特的作品。这首乐曲当初相当不受世人欢迎，然而历史最终证明，这是一首绝无仅有的音乐杰作，在音乐舞台上久演不衰，成为许多著名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古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今天我们在此时段分享的音乐家名家名言是来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说过的，没有民族性的音乐是不存在的。

传。卡伦德王子的叙述，青年王子和公主，巴格达城的节日。可是首次公演之后，林姆斯基科萨科夫他删掉了这四个标题，因为他希望听众自己去在音乐中寻找《1001夜》当中那历险故事的情节，也是靠自己去想象那些主人公离奇的经历，去探究那些王子与公主千奇百怪的爱情故事，也更去感受大海的各种魅力。我们今天在第一乐章当中就一同来聆听和欣赏大海和辛巴达的船。

在音乐中，我们能够听到由小提琴演绎的旋律，就是在《一千零一夜》故事当中，机智的女主人公舍赫拉查德她的人物形象。同时，她为国王讲述的第一乐章当中的故事是大海和辛巴达的船。当中用音乐描绘出经历各种奇异经历的勇敢航海家辛巴达，他多次出海远航，有时触礁沉没，但是却能够在危难中重获新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继续聆听和欣赏音乐，同时稍后来到组曲的第二乐章，讲述的是卡伦德王子的故事。音乐则是以一段疾驰的节奏和旋律，木管作为主奏弦乐，拨奏交替急转，这样诉说着沙漠上卡伦德王子的故事，幻想的神秘色彩画面也呈现在听众面前，真的是栩栩如生。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聆听和欣赏的是来自利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交响乐组曲《天方夜谭》，也叫《一千零一夜》。刚刚是最为优美的一个乐章，它是《天方夜谭》组曲中的第三乐章《年轻的王子和公主》。略带温柔的阿拉伯曲风，可谓是一篇音乐舒畅的爱情诗。这也是四个乐章当中最为优美和耐听的一个。继续为您放送的是巴格达节日，这是整部交响乐组曲的第四乐章，也是最后一个乐章。这个乐章是一场五光十色的狂欢宴，它混合着东方生活中的各种画面、色彩、音响，甚至是香味。这就是巴格达的节日独特的音乐体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继续聆听和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向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张轩赫，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